0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装点世界。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，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1: 经典九七五，
2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动物园里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，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。山洞里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，

而他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。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，更可能引发干旱、风沙等自然灾害。除了脚印，什么都不留下；除了记忆，什么都不带走。多一份分寸，就能多一份美丽。文明旅游，从你我做起。

0: 间验证价值，专注造就深度。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1: 反复打磨的声音，
0: 致敬匠心。五月礼赞，致每一个闪光的你。
2: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，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，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，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。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，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，有一群人，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，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。他们用极致的专注，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。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，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。蔡琴的这首《给电影人的情书》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，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，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。以身外身做银幕梦，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，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。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，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。多少人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1: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5:00。

0: 山河岁岁更迭，那些无声的偏爱，皆是世间最暖的光。在音乐里，与母亲一起，温柔岁岁长。
1: 你好，我是 DJ 那一。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，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，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。我的青春期，她的更年期，我看我爸高大伟岸，她看我爸满是懒散。我初次求学离家，他终于退休回家。错落的人生状态，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，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，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。那年春晚，这首《是妈妈是女儿》响起的时候，他抬头问了我一句，说两位女歌手是谁，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。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。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，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，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，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。我和妈妈如此亲密，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，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。庆幸的是，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，在万家灯火、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，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。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，是妈妈是女儿。我的

0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装点世界。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，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1: 经典九七五，
2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0: 把一生唱成歌，它是时间的年轮，也是艺术的生命力。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，至今仍在回响。我们静静聆听，便是最深情的致敬。百岁芳华。
1: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，如果他排第二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。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，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，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，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。2023年，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，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。
2: 我死了以后啊，我已经写好遗嘱了，我的骨灰不要了，我自由的多。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，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。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。
1: 这就是黄永玉，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，活得泼辣。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，靠木刻版画成名，中年时遭遇波折，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，画满鲜花，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。到了晚年，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，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，画画写文章。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，他说，我就是个手艺人，混口饭吃。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，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画的荷花肆意生长，不拘一格。他曾留下一句名言，世界长大了，我也老了，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。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，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。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，遇到困难笑一笑，遇到不平跨过去，然后继续热爱生活。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。

0: 经典流行975 It's my radio
1: Middle Festival，
2: 哎，就是爱音乐，
3: 天生丽水，自然无响，国园四开，第十五届 Middle 音乐节，
2: 5月2日场，徐明浩。

City Dream， 任骏、陈乐。TSING， 邓嘉欣。TSING， 童宇坤。任豪。

0: 月一号、二号，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天生音乐谷，
1: 成大事必有缘，国园四开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。
0: 详情关注咪豆音乐节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抖音视频号。
2: 我就是爱音乐，
3: 我就是爱音乐。
0: 咪豆 Festival，
1: 成大事必有缘，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。感谢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四开全程冠名支持，
0: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，
4: 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，共赢创造价值，
1: 感谢江苏福彩，江苏福彩让爱出彩，感谢京东墨，京东电器五一逛线下京东，科技生活先体验，感谢建设银行南京分行，建设银行以心相交，承袭久远，
0: 感谢紫金保险，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，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，
1: 感谢绝味鸭脖，虾要够味，乐要够嗨，
0: 感谢百事可乐，百事可乐可望就可能，
1: 感谢丽水环境集团无响山泉饮用水，喝好水选无响山泉，感谢东部机场集团南京机场，祝您与世界更近一点，感谢乐宝啤酒，乐宝啤酒想怎样就怎样，
0: 感谢卫港富山海，卫港富山海，东方山海韵，纯粹自然香，感谢南京银行，好伙伴大未来。
5: Middle Festival，
0: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，在路上听最爱的歌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，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，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，趁着假期享受远行，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！
6: 经典九七五，
7: 从清晨到日落，
8: 到日落，
7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；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0: 岁月是一首长诗，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。听见温柔，看见力量，如母之诗，五月特别企划，致敬未被定义的她。
1: 世上最美好的事，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，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。就像年少时，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，等长大才明白，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。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，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。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

雷，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。赵雷说，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，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。在歌曲《我记得》里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，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，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。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，却处处都是母亲。那句简简单单的“快来抱抱我”，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，提醒我们，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。

0: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，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。
1: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，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。
0: 在暖阳里，在星光下，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。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，用微笑对话生活，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。
2: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，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。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，让每个暖心的帮助

是缅桂花。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，院里有一棵大缅桂，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。缅桂盛开的时候，房东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，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，里面摆的满满的缅桂花，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，不是怀人，不是思乡。你好，我是凯文，刚刚这一段选自汪曾祺的散文集《人间草木》，那些藏在雨季的草木香，烟火里的轻柔雨，总能轻抚，总能轻易抚平我们内心的毛躁。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，给人平静的感觉，文字和音乐都有治愈的力量。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，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。

0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
1: 装点世界。
0: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，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2: 经典九七五，从清晨到日落，
3: 到日落，
2: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0: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，热爱自成锋芒，青年未定义，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伸展。
1: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，我是凯文。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，不为钱，不为名，就是单纯喜欢，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。就像我做广播，一做就是十年。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，许巍《蓝莲花》。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《时光漫步》当中，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，写给玄奘法师，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。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每次听到热血沸腾。热爱不分大小，只要你心里有火，就永远不会熄灭。许巍《蓝莲花》。

0: 说，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、空话、废话、大话删掉，留下实话就行。
1: 领导，我去掉了套话500字，去掉了空话400字，去掉了废话300字，又去掉了大话200字，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。
0: 哪10个字？
1: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。
2: 文风会风，见作风，求真务实，树新风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1: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。
0: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Come on！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张全光网，畅快全家享。电信全光宽带 FTT2， 光纤直达房间，信号全屋覆盖，最高速率2000兆，网速更快，信号更强，就选 FTT2。 中国电信。
2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7:00。

0: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's my radio
1: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，在路上听最爱的歌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，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，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，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。
2: 经典九七五，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人人讲安全，个个会应急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江苏地处南北，气候过

0: 度带，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，叠加放大，洪涝、台风、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。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、省应急管理厅提醒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，突出实战实效，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，强化应急保障，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，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。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，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，增强避险避灾意识，掌握自救互救技能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。
1: 被种草的这款智利红酒，开瓶瞬间就被惊艳到了，果香扑鼻而来，倒在醒酒器里，颜色深邃迷人，喝一口，口感丝滑，单宁柔和，还有淡淡的橡木桶香气。之前买过不少红酒，有些要么酸涩难咽，要么香气寡淡，但这款完全不会，已经回购三次了，身边爱酒的朋友啊，都被我安利了个遍。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，在闲暇时光倒上一杯红酒，读一本好书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生活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带来实现这一份惬意的钥匙，一款来自智利的优质红酒。这款红酒从葡萄采摘到酿造装瓶，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。今天活动中也是到岸价格带给大家，扫码价一瓶就是500多，今天一整箱六瓶的打包价是199，一瓶酒算下来只要33。4007106109，4007106109，要快，因为备货有限，活动就这几天时间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适量的饮用红酒啊，对身体也是有诸多益处的，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衰老，呵护心血管健康。4007106109，4007106109，电话占线，大家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下单购买。苏女士啊说，偶然间发现的这款智利红酒，从此就成了我的心头号，上次公司团建活动上带了几瓶，同事们喝了之后都问我在哪儿买的。杨小姐说，和闺蜜在家小酌，一边喝一边聊天，一瓶很快就见底了，强烈推荐，谢谢。199一箱的价格，闭眼入，最后10秒钟，4007106109，4007106109，微信也可以去到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，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。
2: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，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。
3: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，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。
2: 在暖阳里，在星光下，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。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，用微笑对话生活，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。
4: 今天，让我们按下暂停键，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。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，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。

0: 走半生，归来时，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？听见热血，看见初心。少年归来，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。
1: 你好，我是徐薇。有人说，少年感是眼里有光，心里有火，是明知前路坎坷，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。而嘎啦乐队的这首《追梦赤子心》，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、最滚烫的诠释。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，没有精致的唱腔，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，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，才最能击中人心。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。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，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，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，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。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，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，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。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，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，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，我们就永远是少年。愿你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接下来和你听干了《追梦赤子心》。

0: It's my radio.
1: 用臂膀扛起责任，用勤勉装点世界，装点世界。筑梦的路上，劳动最美；逐梦的路上，致敬不凡。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，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。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！
2: 经典九七五，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

0: 山河岁岁更迭，那些无声的偏爱，皆是世间最暖的光。在音乐里，与母亲一起，温柔岁岁长。
1: 你好，我是 DJ 那一。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？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，一位想要搬家，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，没必要。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，妈妈觉得太伤身体。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，但是因为积久行程跟不跟团，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。他挠着头跟我说，也不是花他的钱，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。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后来发现，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，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。生活方式不同。

0: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，
1: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。
2: 喝红酒别在电商盲选，别去专柜价格高，来看热卖了好多年口碑爆表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，19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，单瓶才33。4007106109，4007106109，一个电话送酒到家，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，也可以自助下单。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，智利特色派斯葡萄和赤霞珠葡萄混酿，好喝的红酒为您的家宴小聚锦上添花。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，此刻划到33。吴女士说，喝这款红酒起码有5年了，身边闺蜜啊朋友啊都是赞不绝口，有渠道就是省钱。王先生说，大喜的日子就是订的你们这款彩宁花园，好看好喝性价比高，彩宁花园这个名字也很浪漫。谢谢，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。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，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，出产的葡萄酒啊兼具口感和性价比，这款是广播爆款，秒杀到了千万别错过，199块钱一整箱6瓶。

0: 33块钱一瓶，订购5箱以上的朋友联系客服还有赠送。4007106109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，下单会更加的方便。假期游玩、聚餐、烧烤，红酒颜值担当、品味担当，彩宁花园助力您的假期仪式感，秒杀最后倒计时，199元一箱，33块钱一瓶，就在4007106109，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赢江南精选”。
1: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，今天徐忠杰先生和王慧女士。华瑞先生和张珊珊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，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，祝福他们新婚快乐。

把一生唱成歌，它是时间的年轮，也是艺术的生命力。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，至今仍在回响。我们静静聆听，便是最深情的致敬。

0: 国人的精神谱系里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，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。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，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。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。2020年，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，她离100岁只差一步，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。
1: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，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。

0: 金管家装饰，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。
1: 现在时刻，北京时间8:00。

0: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's my radio
1: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，在路上听最爱的歌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，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，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，趁着假期享受远行，经典九七五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，
2: 经典九七五。
3: 从清晨到日落，到日落，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。从繁忙到张望，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。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，假日经典。